想话俾你听，我屌你！如果唔想话俾你听，我屌你！如果唔系咁，系咁玩。我今日屌你啊！你今日又唔系咁，我今日起身见到你仲瞓觉，冇机会同你讲拜拜。我老千坐袋，我依家喺叫鸡，钉喺阿 sa 屋企。如果我依家喺老千坐袋，我老千坐袋，我要。